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8月18号的节目。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《爱相随》、《璀璨》、《花心》、《风雨无阻》。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。

马里学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晚上好，欢迎来到音乐时光。月色渐临，让悠扬旋律陪伴我们度过晚间时光，一起来听张国荣带来的经典老歌《明月》。

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，体川友今天的节目就在林俊杰的在月食里抱紧我中跟您告别了。月满风抚慰你一天的疲惫，今天的音乐